降低温储存绝对安全，可以长期存放不变质。其实冰箱低温只能延缓减慢细菌繁殖的速度，完全没办法杀灭食物里的细菌。熟食放进冰箱建议最好3天之内吃完，绿叶蔬菜冷藏也不要存放超过3天，剩菜剩饭一定要密封存放，分类收纳，严格做到生熟分开，有效地避免交叉污染。此外，冰箱也要定期深度清理，擦拭除味，过期变质的食物及时丢掉，不要把冰箱塞得满满当当，留出空隙，冷气才能循环到位，保鲜的效果才会更好。记住，冰箱只是保鲜工具，不是永久储存柜，日常饮食食物还是尽量吃新鲜的当天的。

江湖几人笑，何处觅萧郎？良人难归期，刀剑难归鞘。半梦半醒半醉，浮生问，谁人能笑傲？霞云渺渺，雁鸣萧萧，是非成。

0: 1982，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1: 跟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2: 听音乐，丢掉烦恼。

0: 中举行一次读书报告会，由党员来报告自己的学习体会，交流学习心得，有时还请人做学习辅导报告。多数成员对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如饥似渴，他们主要学习的读物有《新青年》杂志。陈望道回黔江探亲，路过武汉，党组织便请他来讲授唯物史观，介绍世界各社会主义流派，促进了组织成员马克思主义水平的提高。那么在此期间呢，经李汉逊的介绍，共产国际代表维京斯基的秘书修包惠僧与马曼耶夫进行了广泛交谈，向其介绍了武汉党组织筹建的情况和五四运动以来武汉。马曼耶夫则介绍了不少有关苏俄十月革命后建立革命秩序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情况。
1: 透过一个个令人感慨的人物和事件，让读者通过党的诞生历程以及隐藏其后鲜为人。东方曙光建党的那些人与事正在为您播出。
0: 1920年11月7日，即俄国十月革命纪念日这天，在武汉中学教务处召开了青年团第一次大会。参加会议的一共有18人，董必武、包惠僧、郑凯清、刘伯垂等出席了会议。会议由陈潭秋主持，会上正式宣布成立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由包惠僧兼任书记。青年团是一个半公开性的组织，简称 SY， 其宗旨是研究社会主义，实践社会主义思想。会议确定青年团组织每星期开会一次，汇报自己的思想、工作、交流学习的心得。

祥云路、祥宝路到环城西路段禁止机动车开入。还有呢，环城西路、迎宾路部分的非机动车道也不让车辆驶入。那停车的话呢，今天今天已经开始那个16:30，一直到晚上的24:00。更塔西路比赛的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0: 念，感受厚重的历史文脉。
1: 古建筑保存得非常好，尤其让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咱那个水质特别澄澈，特别。
2: 毁三个恐怖组织行动小组，两名恐怖分子在与安全部队的交火中被打死，另有十人被逮捕。
3: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五号在一场竞选集会上说，可以让伊朗摧毁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美国第二大城市洛杉矶或美墨边境重镇圣迭戈。此番言论引发加州官员强烈批评。
2: 俄罗斯国防部六号通报说，当地时间五号晚至六号早，俄防空部队在多地上空拦截并摧毁了868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莫斯科州州长六号称，乌方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已造成莫斯科州两人死亡，九人受伤。
3: 德国总理默茨五号表示，德国将继续加强北约东翼防务，并与立陶宛等北约盟国深化合作，应对来自俄罗斯的安全威胁。默茨表示，德国计划到2027年底完成驻立陶宛旅的全面组建，这是二战以来德国首次在境外长期部署大型军事部队。
2: 世界银行六号发布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经济预测更新报告，将2026年该地区经济增速预测上调至 4.5%， 较四月预测高 0.3 个百分点。报告显示，这一经济增速上调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作为人工智能价值链一部分的国家高技术。
4: 作者以历史人物的命运为经，以重大历史事件的进程为纬，编织出一幅秦末汉初波澜壮阔的政治、军事、文化、经济全景图。
5: 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介绍，应该说大致了解了一下这本书讲述的一些什么样的内容。大汉开国谋士群，可以说谋士在秦汉历史上它的作用是非常大的，但是好像以前的书籍当中

0: 这个说起来的话也是很有意思的话题的。
1: 嗯，
0: 其实我在那个十年以前，也就是蛋壳有魔术训初，其中的话有这首诗，
1: 嗯，
0: 我很喜欢，就把它记下来。

0: 两个手放下来看，然后再叉腰，这两个姿势来看。通常呢，就是把上衣呢要脱掉，对着镜子看双侧的乳房是不是对称，有没有局部的皮肤的凹陷，有没有异常的隆起长东西了。还有呢，就是乳头乳晕区有没有
1: 钟表
0: 一样，然后来看他的姐姐来描述具体的一个位置。最后呢，再轻轻的挤压乳头，看看乳头有没有溢液。如果是清亮的或者是乳汁样的溢液，大家也不用特别的恐慌。通常呢，这样的溢液呢，乳腺呢一般问题不大。但是呢，我们要看一下有没有脑垂体瘤的可能性。我们会查一个泌乳素的水平，看一下如果泌乳素水平高了，我们要想想是不是有了脑垂体瘤了。如果泌乳素水平正常的话，对于血性对于清亮的或者是乳汁样的溢液呢，就不用特别紧张了。但是呢，如果是检查呢发现是咖啡色的或者血性的溢液，那就要注意了，那就要警惕，需要做进一步的检查了。他要摸一下腋窝是不是有肿大的淋巴结。通常自查的时候，我们用我们的右手查左侧的乳房，用我们的左手查右侧的乳房，这是基本的一个乳房的一个自查的一个方法。
1: 什么样的手感是说明我们乳腺长出了结节或者是一些不好的东西？
0: 如果是我们摸到肿物的时候，我们可能就看它的一个质地，看它的大小，看它的一个活动度。如果是摸到呢比较软的一个结节，什么是软呢？就像我们的嘴唇一样，通常呢不用特别紧张。如果是摸到一个比较硬的结节，边界又不太清楚，活动又差，就像我们额头一样这样的硬度，那就要注意了，有可能就是乳腺癌的一个表现了。
1: 要隔多长时间自查一下呢？
0: 一般两个月左右就可以。
1: 但这个完全是主观的因素很多的哈，最准确的还是到医院去做相关的医疗器械的检查，可能会更准确一些。
0: 是的，因为我们自查呢只是针对于可以触到的这个结节，经常呢就像前边咱们这个都是 B 超发现的这样的结节，我们摸不到，还是需要我们到医院去做一个结合于其他的一些仪器的一些检查，来判断到底乳房有没有问题。
2: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我们北大六院的睡眠中心住院部有一层楼，床位很多，但是呢基本上都是满的，你要想住院需要排很长时间的队
1: 啊。我们要是睡得不好的话，顶多周末的时候补补觉。原来睡不好还需要住院治疗啊。
0: 是的，如果说我们的失眠比较严重的话，这可能是需要住院治疗的。你看我之前一个患者，他连续七天一分钟都没有睡，整个人就要崩溃了一样，他是被他的家属用担架抬到我的诊室来的。他说，孙主任你赶紧救救我，因为他的失眠的严重程度太重，所以呢要住院。还有一种类型的人呢，就他失眠虽然不那么重，但是治疗的效果不好。你看前一段时间我们收住院的一个患者，他吃了16种安眠药还睡不着，那么这种情况呢也是需要住院治疗的。除了失眠本身需要治疗以外呢，其实失眠带来一些并发的症状，比如说因为严重的失眠导致了焦虑、抑郁啊，甚至痛不欲生，那么这样的患者也是需要住院来治疗的。
1: 那刚刚主任也提到了啊，其实现在呢有失眠问题的人真的是不在少数。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带着四位嘉宾包括我们的观众呢一起来完成一个小游戏。这个游戏啊其实非常的简单，就是有关于睡眠的2-1问题。如果回答正确的话就会上升一格，如果回答错误的话呢就会下。

0: 降一格，而且今天我们几位带来的这些助眠的物品都会在我们的问题当中出现。那我们要通过一些二选一的问题呢，帮助大家正确的认识睡眠，更好的帮您助眠。那大家先打起精神啊，不管你昨天晚上睡得好不好，现在都要把注意力转移到屏幕上了。第一个问题来了，明天要考试，今儿晚失眠了，可以吃安眠药啊，还是说明天的事儿再重要也不能吃安眠药，您怎么选？请亮题板。好，哦，只有任杰选择的是吃安眠药，其他三位嘉宾都选择的是不能吃。那任杰先说说你的理由。
1: 因为我是晚上在播新闻嘛，如果说第二天早上有比如说重要的这种活动要主持啊，或者重要的事情，我就必须得吃一颗。如果是不吃的话，第二天状态不好，你会影响一整天的这种状态。特别我还记得像这种高考之前，我记得那年是因为没睡好，然后第二天考试的状态就整个出问题，高考成绩也不好，最后选择了复读。第二年学聪明了，就是提前吃安眠药。
0: 哦，第二天就精神饱满去参加考试了。
1: 对。
0: 哦，你前面带的这些安眠药是从哪来的呢？
1: 这个安眠药啊是我妈妈给我的。像我妈妈她已经失眠30多年了。
0: 哦，那这两个药也是你妈妈的药？
1: 对。
0: 哦，理解了。嗯，李然选择的是不能吃，为什么呢？
2: 不能吃啊，因为你看我失眠最严重的时候，其实我也是没有尝试过安眠药的，因为我觉得这个药物和这种保健品还是有着一个很大的这个鸿沟的。如果你明天就要考试了，那你现在确实是吃了安眠药，如果起不来怎么办？这岂不是耽误更大的事儿？我觉得越是碰到重要的事儿，越不能吃安眠药。
0: 嗯，
3: 我身边很多人跟我的认知是一样的，觉得这个安眠药啊，吃上以后会上瘾。比如今天你管用，吃一片管用，明天吃两片管用，后天那吃的太多了，对人体伤害肯定就特别大。
0: 好，让我们来看一下这道二选一的正确答案是。是要吃安眠药的。所以第一题过后只有任杰前进了一步，其他三位都倒退了一格。为什么第二天事儿特别重要，这时候反而是可以吃安眠药的呢？
4: 因为如果说你不吃安眠药，一夜睡不着的话，导致你第二天的功能状态是非常差的。比如说任杰，他第一次高考，因为睡不好觉，第二天发挥失常，没有考上比较理想的学校。而他第二次呢，他就吃了安眠药，睡好了，取得了比较好的成绩。所以安眠药是可以适当使用的。
0: 嗯，你用到一个词叫适当使用，那我们怎么把握这个度啊？到底什么情况就算是适当呢？
4: 那么所谓的适当呢，主要是看这个失眠对我们第二天的精神的影响。如果说你失眠以后，那么第二天的你的精神状态很差，比如疲乏啊，脑子转不动啊，严重影响你的工作和生活，那么这种情况下是可以短期内的使用安眠药来快速的改善你的失眠的症状。当然如果说你失眠以后第二天没有睡觉，结果第二天也没有影响我的考试成绩，而且我还考上了北京大学。
5: 对，
4: 所以说呢，我们所谓的适当就是看看你失眠以后对你的精神状态的影响，没有太大的影响就不用吃安眠药。如果你像任杰吃的药，它的作用时间很短，只是帮助你快速的入睡了，不会导致你第二天昏昏沉沉，像李然的那种担心是不存在的。但如果你选的药不对，你吃的比较长效的药，那第二天真的就起不来了，甚至考着试就睡着了，会小一些。因为它的药物的发挥主要是在你睡眠中发挥的，等你醒来以后那个药已经代谢完了，所以就没有明显的副反应了。而对于中长效的安眠药来讲的话，因为你醒来以后你体内还有这个药物的浓度呢，就会导致你第二天有这种宿醉效应，就像喝醉了酒一样昏昏沉沉的，甚至走路还有点发飘啊，这是中长效安眠药导致的这个副反应。但是大家要注意，短效的安眠药呢，因为它起效特别快，在这里呢一定要提醒大家，上了床以后准备睡觉的时候再吃那个安眠药，千万不要说我吃了安眠药

0: 再去洗漱，那是非常危险的。之前我们有一个病人，他吃了这个短效的药物以后呢，就去卫生间刷牙。
1: 就去国外旅行的时候就吃了这个短效安眠药，当时我吃完药之后才去洗漱的，然后我第二天醒来的时候是躺在床上，那个牙刷还在嘴里面，但是具体那天晚上发生了什么我就完全不知道了。
2: 哎呦，
1: 就我怎么从洗手间到了床上，然后又为什么牙刷在嘴里。
0: 妈妈的安眠药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如果大家有失眠的问题要吃安眠药一定要到医院就

0: 越是到最后关头，越要精细化管理，把每一个节点定死在日历上，确保项目按期优质安全交付。
1: 阿秒，这是人类目前能够掌握的最短时间尺度，一阿秒仅为100亿亿分之1秒。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
2: 部的养殖户蟹晃站在蟹塘中，慢慢收起了地笼网。刚出水的大闸蟹与铁盆摩擦，沙沙作响。蟹晃对今年大闸蟹的个头很满意。
3: 像我手里这个螃蟹，现在应该3两到3两半，这个腿已经蛮硬了。像这个螃蟹的话，还都有点顶壳了。这个螃蟹质量现在相当的好。
4: 我之前在买的那个规格是什么价？
2: 一边忙着捞蟹，蟹晃一边还要回复客户的电话和信息。大闸蟹上市的消息一发布，他立刻收到了不少订单。
3: 酒店还有很多老客户都问今年河蟹的展示情况，然后问一下我们今年总体的销售价格，还有一个产量。
2: 90后的蟹晃毕业于浙江海洋大学水产养殖专业，作为新农人，他既懂技术，更敢想敢干。前两年，他创新推出了公蟹与母蟹分开养殖的模式，今年他又引进了早熟大闸蟹品种，并应用无人机投喂饲料、水质智能化自动管控等新技术。
3: 今年采用我们当地早熟品种的苗，成熟度能够提早个半个月甚至20天，这样的优势就是我们能够抢占市场先机。
2: 蟹晃对自家大闸蟹品质的底气来自他一手打造的智能化养殖系统，通过手机上多个应用程序，他就能随时掌握蟹塘水质、水温等关键数据，并远程调控增氧监控等设备。中午12点，蟹晃熟练地在遥控器上设置好线路，装满饲料的大型无人机稳稳起飞，按预定线路在蟹塘上空投喂。
3: 就今年第一年，全年都是用无人机投的，最重要的是省时省力，第二个它投得很均匀。
2: 2021年，蟹晃响应号召，打造了农温旅融合项目。去年秋季，他又和一帮同龄的养殖户组织客户到养殖基地现场品尝大闸蟹，活动广受好评。
3: 很多游客尝了之后又进行一个复购，60%的螃蟹就是通过基地吃买，再剩下的40%通过邮寄出去了，螃蟹不够卖。
2: 对于养蟹人来说，蟹塘一年四季几乎没有干塘的时候，这一季丰收后，蟹晃又要忙着投苗，但他说守住太湖边这一口鲜甜的味道，一年付出再多辛苦也值得。
3: 最重要的就是客人吃到我们整个螃蟹，对我们评价非常好，这样我们整个养殖也非常有信心，非常开心。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截至昨天，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集装箱运输量已突破100万标箱，通道保通保畅能力持续增强。全国铁路第四季度调图后，通道将新增2条图定班列运行线路，为西南地区对外贸易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5: 国庆档票房昨天突破10亿元，其中《神探之痕迹》以近4亿元的票房成绩领跑国庆档。截至目前，国庆档观影场次和人次均创同期新高。
6: 中央气象台昨天预报，未来3天，全国大部天气都以晴好为主，利于返程和出行。同时，新疆、西南地区、西北地区及海南岛、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降水天气，提醒各地关注天气对假期旅游、交通出行等的影响，防范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6号表示，该组织当天在也门南部拉赫济省对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发动数十次袭击，并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控制。公布的视频画面显示，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曼德海峡附近的政府军。胡塞武装称，挫败了沙特方面多次试图向曼德海峡方向推进的兵力集结，并迫使其撤退。过去24小时，沙特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6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也门政府军5号称，已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另据一名匿名的胡塞武装军方官员说，截至6号，政府军仍控制着祖巴卜及当地军用机场。

0: 台消息，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在一名驻冲绳美军士兵因涉嫌抢劫杀人被捕后，驻冲绳美军最高负责人、冲绳地区协调官沃森6号下令，自9号起对所有驻冲绳美军人员实施为期30天的外出限制，每天零点到凌晨5点禁止外出。日本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了美国士兵德文·巴拉德，他涉嫌在冲绳县那霸市一家酒店杀害一名日本女性，并抢走被害人的钱包等物品。部分日本民众昨晚在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前举行集会，抗议驻日美军暴行，反对高市政权强行推进边野谷新基地建设。
1: 不要杀害女性，我们不要美军。
2: 不只是冲绳，日本在其他地方也有美军基地，类似的暴力事件也一直在发生。
3: 我真的会想，日本政府到底是在保护谁？日本政府总是说，为了保护日本，所以需要美军，但实际上，民众并没有得到保护。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5号表示，俄方将对东京的不友好举措采取对等反制，首先针对那些对日本具有重要利益的领域。日本政府近日以乌克兰局势为由对俄实施非法制裁，包括首次涉及航运领域的限制措施，这使得所剩无几的俄日关系基础进一步受损。日方做法不仅无助于实现持久和平，反而会让和平更加遥远。
4: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6号表示，欧盟将采取启动欧洲炼油厂战略对话、加强能源联合采购等措施，以应对能源价格上涨，并进一步降低对进口化石燃料的依赖。他说，随着冬季临近，高能源成本给企业和居民带来的压力可能进一步加剧。
0: 德国萨安州议会6号选举极右翼德国选择党议员托比亚斯·劳施为议长，这是德国首次由选择党成员担任联邦州议会议长。据德国媒体报道，当天数百名抗议者聚集在州议会大厦前，反对劳施出任州议会议长。
4: 法国总统马克龙6号说，法国一艘战略核潜艇当天成功试射一枚未装在核弹头的潜射洲际导弹，对外发出了法国具备实力的清晰信号。
0: 阿根廷外长巴勃罗·基尔诺5号晚批评英国政府在马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的主权争端中拒绝谈判。
4: 国际